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是

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陶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

嗨，这里下哎哎嗨，不等你呀哎嗨，把家哎嗨，我这这哎嗨，擦冰啊哎哎嗨，饿得喝哈呀哎嗨。

0: 海。
1: 祭祀雕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雕、亡魂雕等等。

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子よく我かよめ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马，尤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아민느주포른주포르가포르치여크포르치가지우은지우가유마크유마흐남워크유마흐남워크아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

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加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1935年，怒江东方大峡谷，一座中国最早的钢索吊桥在这里建成。旅缅华侨梁金山特意赶来，带着一头大象，踩了桥。在东南亚各国，这是一种吉祥幸福的象征。按当地的习俗，凡第一位过桥的人都得讲几句吉利话。老农杨有义有幸做了走过怒江的第一个踩桥人，他一边走一边说着即兴编出的顺口溜：梁金山好心肠，修座吊桥通四方，此桥本是金山桥，一个修好万年老。有人建议以建桥的主要捐资人梁金山名字命名，他不同意，他说目的是要便利中国和缅甸的交往，所以叫汇通桥。梁金山1984年生于云南保山，自幼家贫，帮人赶马来往于滇西缅甸。早年马帮下缅甸，在梅苗停留间，听当地人讲，在缅甸只要肯吃苦，容易找钱。少年梁金山凭着一股冒险精神，不赶马了，徒步走了10天，到了缅甸的拉叙。在这里他修过铁路，当过火车司炉，做过公路倒班码头搬运工，算是真正跑过江湖，走过底层。最后在腊戌的帮

东海银厂当了矿工，开始了新的生涯。一天，梁金山发现火炉因为长期不检修，耐火砖烧坏，他建议停工，可是工头不理他。没几天，炼银炉里的耐火

办来此检查，看到这个情况，对他大为赞赏，好样的，几百度高温都不怕，于是让他升任工头一职。梁金山不识字，但他刻苦好学，担任工头期间，从勘探、选矿、洗矿、冶炼整个过程，还有机械性能，掌握了一个透，了如指掌。1903年，23岁的梁金山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头，而且有了一定的财力。抓住机会，在腊戌南渡和英国方面合资开办了自己的银厂。同时，他还率领印度、缅甸、华工修筑厂区铁路公路，一边以马帮驮运，从事滇缅之间的商业贸易。辛勤经营了3年。铁路公路建成了，银厂正式投产，月产白银30多万两，大获其利。这个银厂在解放前，了解一些情况的朋友都知道，那可是巨大利润的生意，比今天开矿还要开矿，这是真的家里有矿了。1916年，梁金山32岁，也算是功成名就。他的月产白银激增到1200多万两，成了缅甸华侨中的巨富。加上性格豪爽，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称誉，成了有声望的华工领袖。一天，他到工地视察，从矿顶顶棚簌簌躺下的土块，他敏锐地发觉矿洞有崩塌的先兆。不顾英方督办对他以故意煽动罢工的指责，毅然带着3000多名矿工撤了出来。后来真的塌方了，避免了一场警毁人亡的巨大惨剧。这事儿惊动了英伦三岛，英国副首相奉女王之命赶到现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要知道，这个银矿对缅甸、对英国都很重要。拍着梁金山的肩膀，大加赞赏，有先见之明，不愧是人中俊杰。英国女王对这件事儿也很重视，亲自在白金汉宫召见了这位实业家，称赞他毅力感天，智慧通神，预见成真，奖励他蓝冠熠熠的左轮手枪一对，崭新的猎枪一支，大银刀一把。他正式成为银厂的总经理，合资方英国人从此气焰就收敛了很多。当年修汇通桥估计要30多万卢币的费用，而龙陵县只拿得出10万，另外20万就是梁金山一人承担的。梁金山全身心投入，苦熬3年，全程管理这座桥的修建，从美国请工程师，又到欧洲各地去买各种修桥的器械材料，运到了偏僻的缅甸和宝山之间。当年由于没有汽车道，这座西式吊桥就是古老的骡马运输设计，负重的驼马一次就能过7匹，大约重2吨。抗日时候，滇缅公路修到桥头，为了能过汽车，人们又开始增加钢索吊杆，桥的负重才升到了10吨。抗日时候，身为缅甸华侨总会会长的梁金山，先后捐了9000辆白银、80辆汽车，还有1架飞机，资助抗战。当时国民党派给云南全省的救国公债，他一个人就认了总额的一半。当入缅中国远征军连连失利，日军也知道梁金山在积极抗日，又是华侨领袖，就把他列为捕获对象，也是想用他的声望和资产去征服缅甸，进攻云南。梁金山只好收拾细软，抛弃了几十年的全部家产，星夜兼程回到祖国怀抱。没办法，缅甸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北方。回国时，梁金山已经58岁，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
紧接着日军进犯

0: 但中国西南边陲发生了滇西抗战。听到汇通桥被迫炸断的消息，梁金山老泪纵横，但他深明大义，现在不得已炸断，我相信抗战胜利，这个桥一定还要恢复，因为这是中缅之间的咽喉要道。梁金山的一生与路有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为修筑宝腾公路奔波，这条路连接宝山到腾冲仍然是为了准备出国，全长156公里，经过酷热烟瘴的怒江和龙江河谷，翻过海拔3600多米的高黎贡山。梁金山以古稀之年顶烈日冒霜雪风餐露宿，在这条艰苦的路上奔波，宝腾公路1953年全线竣工。公元1977年，梁金山走完了自己的历史，93岁。光荣的汇通桥宣告退役，因为就在他的旁边，一座新建的钢筋水泥大桥已经横跨在怒江之上。今天当你走在滇缅公路，行驶在这些崇山峻岭中时，会有人告诉你，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汇通桥，而它背后就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走过了无数让人佩服岁月的华侨领袖，云南人梁金山。
1: 据说这座皇宫饱经风霜，经历了二战的焚烧，原本十分辉煌的它变得面目全非。很多人去拜访所看到的曼德勒皇宫，不是以前的皇宫，而是当地的有关人员按照资料又重新修补的，而且修补的也不全面，主要修补了那些比较重要的大殿。即便这个地方不是以前的模样，但它的气势似乎一点不减。曼德勒皇宫的形状呈正方形，墙体主要用红砖垒的。这座皇宫里面有着104座庙，颜色也是由金色和红色相辉映，哪怕不进去观看，只在外面看几眼都会非常闪眼。皇宫在建筑风格方面也和其他皇宫不同，主要采取从上往下递增式变大，看起来如同宝塔一般。房屋的柱子上还雕刻着一些花纹，从这足以看出当年雕刻师技艺之高超。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去体验站在远处看美景。就比如说现在皇宫的瞭望塔上，从塔上我们能够看到完整的皇宫景色，甚至还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风貌。我们还要去参观这里的博物馆，据说这个博物馆中的藏品有很多都是缅甸王留下的东西。单单从这些物品，我们就能看出那时候缅甸王朝统治时的繁荣。大概只有从这个地方，我们才能了解到缅甸的历史。虽然有些宫殿中没有家具，实际上历史也是这样。
2: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经专门去缅甸了解那里的翡翠生意，翡翠的源头。采访中发现，市场中很多商家都表示，在经营上非常重视信誉，采用了多种方式防止出现假货。曼德勒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而翡翠市场一般都集中在这里。缅甸最大的一个翡翠市场叫角湾市场，在曼德勒西南方。一般而言，缅甸翡翠市场就三种人：缅甸货主、中国玉商、中国游客。缅甸翡翠交易市场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下午6点，分内围和外围。在市场外围有很多简陋的地摊，卖的大部分是片料、半成品，看上去和中国村寨里的农贸市场很相似。因为是地摊，基本无人管，假货就比较多，很多游客的翡翠在这些地摊上买就容易被坑了。通过外围地摊进入内围市场，这里一般要交一点费用，入场费，缅甸人免费。

公告呢有中英缅三语，也不用担心看不懂。在当地的交易市场买票进场的都是中国人。现在缅甸豫商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们觉得有钱人的代名词就是中国人。中国豫商和国内翡翠主播也会在市场扫货，这可能是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主要来源。他们的成交量很大，就是在中国的瑞丽这边也能看到这种直播市场规模很大，豫商加上翡翠主播进入市场，很多缅甸人会操着蹩脚的中文上来搭讪，最常听的三个词是翡翠、老板、便宜。这些人被称为行商，他们卖的货也大多是抛光料和 BC 货。对业内人士来说，抛光料只是在外皮上添加颜色，很容易分辨。行内人士介绍，在缅甸翡翠市场还有一种现象， A 货粗加工， BC 货精加工。这里有很多现场加工，加工的大部分都是 A 货，不过种水一般。在这里你还能看到一些仿造品，不管是什么颜色的都能给你仿造出来。对于普通旅游者来说，关键是要记住一句话，要有专业的鉴定证书。在中国缅甸两边的翡翠市场都是有鉴定机构的，都有统一的鉴定标志。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所以寻找正规的商家，出具正规的鉴定证书才是最好的依靠。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鉴定证书目前是比较可靠的依靠。目前中国市场上商业品级的翡翠玉石 95% 以上来自缅甸，所以也叫缅甸玉。从1950到1960年代，翡翠原材料特别是高档料呢，绝大部分经中缅泰边境转口到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地加工制造，再往外销售。70到80年代，中缅边境贸易恢复，原料大量流入中国云南境内，瑞丽、畹町、芒市、腾冲、盈江、张凤等地都有，有很多商号纷纷开展了玉石贸易。当时也是缺乏集中管理，造成了一些相关问题。随着时代经济的不断发展，缅甸人民生活亦逐步改善，翡翠原料的成交量增长快速，连带翡翠饰品都有大幅度的上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加工和消费市场。中国行业市场有一个预测，到2022年，翡翠规模可能会达到850亿元左右，还有一些发展空间。但是行业市场也会进入洗牌阶段，创新发展势在必行，市场会出现垄断性、高风险性和周期性的产业特征。目前中国广东成为世界最大的玉器加工基地批发市场，产供销三级完善，但是相关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龙头企业极少，单个的力量薄弱，企业之间的合作协调不够，在国外市场竞争力也差。世界翡翠行业的主要厂家包括跨国公司卡地亚、宝格丽、蒂凡尼、田奇珍珠、劳伦斯珠宝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投资的需要，翡翠饰品也成为不可缺的一部分。摒弃翡翠恶性市场竞争以及以次充好的运作模式，将会是政府、行业、企业和购买消费群体之间共同的追求。

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2018到2019财年，也就是到6月份的时候，中国游客占到了

店外来游客人数的首位，达到全部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在这个财年，缅甸的旅游人数是214万人次，整个呢也又增加了24%。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缅甸旅游市场在增长，而主要的增长来自于中国。据缅甸劳工移民人口部的数据，他们说，因为国家局势的原因，这个财年入缅的欧洲、北美洲游客大幅减少了，但是中、韩、日还有其他亚洲地区的游客数量在激增，所以缅甸的旅游市场没有出现下滑，反而有所发展。这其中，中国游客就成了缅甸旅游市场的救星角色。缅甸开放中国游客的落地签证制度，也只是2018年的10月份开始的。这个制度的执行呢，的确是对它的旅游市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快，2019年中国游客入缅的数量就比去年增幅超过了100%。有人也通过数据分析，看到了另外一面，尽管游客数量在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总体消费似乎出现了下降。对比2016-2017财年，国际游客的单人消费从近680美元下降到510美元，下降幅度25%。单人消费的下降，一方面是酒店租金降低，另一方面是缅甸旅游相关产业开发能力的不足。现在的缅甸旅游就是主要依靠交通、酒店这些单一产业收入，还跟不上世界旅游发展的形势。酒店客房费和旅游服务费占据了公众旅游消费的大部分。所以呢，有提议说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丰富资源，增加交通，降低一般消费成本，开发更多的旅游周边产业，比如休闲服务、旅游商品、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并要形成一定规模的回头客群体，让缅甸旅游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有一刀宰的情况，消耗缅甸旅游的未来。这里截取一位旅游者的片段来看一看。他们从一个景点坐大巴回到仰光，半路上导游提示，想吃西瓜的看到西瓜摊就可以停一下，在路边不太大的，2000块一个，大伙儿都很高兴。车一停下直奔西瓜摊，掏出2000，不料黑黑瘦瘦的摊主比着手势说要3000。导游也过来沟通，摊主仍然是3000不松口。一个西瓜卖出半天的工钱了，在这里2000本来也不便宜呀。游客到，价格涨，专门卖给游客的价格，一锤子买卖，游客们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里再说一下汇率，人民币兑换缅币，去年1元换200元，网上查询比值可以达到215，一般换来的面值是5000块的，甚至还有10000面值的，几万块在手，也就是几张缅币。在缅甸的百货商场，你能看到的东西很多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特别是中国进口的。缅甸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前不久，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也发布了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20个旅游目的地榜单，亚洲有2个景点，一个就是缅甸的大金石，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卡因迪湖。从仰光大金塔蔚为壮观，到曼德勒乌本桥的绝美日落，从蒲甘万千佛塔震撼人心，到额布里海滩的纯净安逸，缅甸人一直为自己国家的众多旅游资源而骄傲。从2016年至今，缅甸的境外游客数量没有很大的提升，而中国游客的数量在增加，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守着优质的旅游资源却难以吸引到国外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原因究竟有哪些呢？缅甸酒店与旅游部举行过旅游推介会，他们也认为不熟悉中国游客的习惯和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中国游客比较喜

欢快速的服务，而缅甸旅游界的服务习惯比较慢速，很贴心，但速度比较慢。中国游客需要的是多看多走，同时也越来越要求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还要买东西。在这些方面，缅甸的旅游服务还是不够准备充分。缅甸政府方面也表示，他们也深知旅游方面还要进行改善，所以呢，在旅游环境、修路、餐饮业质量、卫生条件以及协商更为合理的旅游价格等等方面都在努力。而航空公司的高管们、旅行社社长无一例外都对缅甸的旅游市场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只要这边基础做得更好，有更好的宣传推广，缅甸旅游市场一定会受到更多中国游客的青睐，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的。相比于东南亚的新马泰、越南，其实缅甸的旅游资源更加丰富，这里的服务意识也更好，这些都是具有巨大潜力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用六期节目的时间呢，为大家来播发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呢是刊发在黄瓜十二宫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位作者啊，他的一个思考，他考虑的呢是关于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主题。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由瓜哥撰写的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一部分，一起来听。
1: 看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0: 今天为大家解读一本科学哲学著作，来自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作者瓜哥这样解析道，《什么是科学》这本书表面上讲的是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在说文化问题，表面上冷静而平和，实际上充满了尖锐的批判，表面上在讲西方科学的来源，实际上在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让很多中国人

觉得根本没必要去谈的问题。那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呢？这个问题曾经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给出了解答，直截了当地说，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和勉强称之为博物学的东西。在作者的潜台词里，甚至中国现在也没有科学，只有科技。作者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去介绍科学这个词汇的中西来源，那么对这个没兴趣的人呢，大可以跳过不读，直接进入第二、第三、第四章的核心内容部分就可以了。这里面有一个观点，我们大家可以来批判一下。科学的概念来源于希腊，中文的科学二字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我们在说中国的科学的时候就会出现矛盾，因为不存在这种东西，没有中国的科学，只有存在于中国可以用西方科学概念来描述的一些事实。那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在吴国盛先生的这部专著的第二章的第一个小节，标题是 Science， 也就是科学的词源及其演变的尾声部分，作者给出了西方科学的来源。他说，我们通过词源考辨给出了西方科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理知传统，一个是现代出现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的传统，前者是大传统，后者是小传统。这是后面作者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的论点的起点。所谓理知传统，就是后面要反复说的求真的科学，精确科学是后面要说的求利的科学。二者里面，求利的科学是中国人熟悉和掌握了的，当代我国科技的发展都来源于它。但根据作者的意思，求真的科学是我们完全没有也不理解的。作者说中国没有科学也是因为这一点，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实用主义传统，只要不是学以致用的东西，从上至下都没有兴趣。二是求真会影响政治权威，对统治不利，细节就不展开了。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在讲什么是求真的科学，以及为什么说中国没有求真的科学。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求真的科学呢？中国为什么没有所谓的求真的科学呢？这要从科学的起源开始说起。科学和整个西方文明来源于古希腊，这一点我们几乎都可以达成共识。古希腊是一个靠海的国家，它有很多的岛屿和半岛组成，城邦靠商业和贸易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而来的文化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和商业交易诞生了契约精神。商业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呢？一是要有可交易的东西，二是要有良好的信誉，这二者都要求交易双方要独立自主。什么意思呢？你要跟别人交易，首先这个东西得唯一属于你，没有连带责任。这样出现纷争的时候，我只需要唯一的找到你，不需要找到第三方。签合同的都知道啊，这个法人或者责任人的得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别人才愿意跟你签合同，否则就要找到你背后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来签合同。由于这种保持独立的客观的需要，逐渐发展出了两样东西。一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需求，也就是对自由的需求，那就是我能够掌控自己的资源，就希望能进一步享受不受他人约束的生活。随着时间的发展，对自由的追求变成了一个更强烈的愿望。二是从对独立本身出发，独立的终极形态是什么呢？那就是永恒。永恒的东西独立于任何人或者事物之外，这二者加在一起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对自由的极致的追求需要从永恒的东西里面获得，越接近永恒就越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也就越自由。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
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

学家们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确定性、共相、至善、纯粹、唯一、神等等，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词，真理。所以你看，它就变成了越接近真理就越自由。求真的科学就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这种对绝对真理比对政治、经济、社会、老师甚至生命都更加的重要。这种理念让西方科学家始终有一种超越于所有现实事物的独立精神，在他们眼中，他们关注和从事的东西比其他一切都更加的珍贵和高尚。由于永恒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理念，在实物中你找不到它，所以注定求真的科学是一种非实用性的科学。而中国的故事则完全不同，我们有发达的农耕文明，长期自给自足，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是熟人文化。你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排斥商业和迁徙，由于人员固定，关系固定，导致重视亲疏关系。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都是熟人，拐弯抹角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中国人在和熟人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却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所以呢，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么就是生人变不成熟人，就只有持敌对态度了。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依然为国人所熟悉。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强调学术知识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属性。所谓的学成文武艺，或于帝王家，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价值在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学问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学问是敲门砖，是近身之阶，学而优则仕。总的来讲呢，中国的士人并不认为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士人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附于他人而存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是破解天象，为皇权的维系提供支撑。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算术，经典著作里面最多的是应用题，比如九章算术当中，方田章用来计算田地的面积，商工章计算土石的体积。今天人们往往批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传统太过强大，我们嘲笑无用的学问是屠龙之术。我们的学生总是问老师，哎，我们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而我们的老师学者也总是苦口婆心地向学生、管理者、科研经费的发放者强调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是有用的。这个学以致用的传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只有务实的传统，没有求真的精神，自然就不会产生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和来自于古希腊的求真的科学有明显的不同，现代科学更重视对问题的解决，或者一种新的发明创造。作者把现代科学称为求利的科学。那么求利的科学是什么？它跟求真的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分析发现，基督教居然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好像有点颠覆普通人的认知。事实上，欧洲的大学是在中世纪教会的支持下创立的。早期的大学的主业是学习宗教，副业才是从古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传来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当中去汲取养分。最开始，人们觉得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自然真理和科学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永恒、正义、共享这些普遍属性自然也成了上帝的属性。基督教大学和研究机构把对真

0: 理的追求变成对上帝的追求，上帝成为了真理背后的推动者，代表性的学说就是唯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新的学说，唯名论。它导致了一种相反的东西，那就是上帝依然是全能全知的存在，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完美是上帝的代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完美的事物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上帝也不想完美，共享永恒普遍性这些固定的东西不能代表上帝，反倒是个体特殊性才代表上帝。上帝只是强大又随性的邪恶天才，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哪怕他可以创造规则，但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推而广之，人是上帝意志的延伸，既然上帝自由而随性，那人为什么不能呢？到了哲学家尼采这儿，他大胆地提出了上帝已死，大力鼓吹人的权利和意志。这样一来，对世界的认知从虔诚地靠近上帝，就变成了自我意志的无限膨胀。人类无所不能，或者我们至少要限行自己无所不能。后来工业化的发展更加强化了这种理念，人类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就成了所有科技进步的动力之源。到这儿终于看到我们熟悉的东西了，可以说我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受到西方权力意志主导的学说很深的影响，从人定胜天、感应超美到弯道超车、遥遥领先，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我们很明显吸收了西方科学中现代性的一面，一个务实的民族遇见了一种务实的学问，很容易就擦出火花，迸发出生机啊！这简直就是相见恨晚。现在我们就不禁要问了，既然现代科学是一种求利的科学，而且中西方显然都掌握了这种科学，那我们何必还要纠结是否有求真的科学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我们现代的科学是否还需要有非实用性的求真的科学打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拿两个跟科学相关的人做比较，一是马斯克，二是马云，这是两个在现代科技产业方面都有所建树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在很多场合里都提出自己喜欢阅读科学技术方面的经典著作，从里面获取了非常多的理念和认知，另一个则斩钉截铁地宣布啊，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人类。一个仰望星空，创造了让世界为之侧目的科技成就，另一个脚踏实地蜷缩在衣食住行里，每天都琢磨着怎么去挖普通人的钱袋子。马斯克甚至不算是西方科学的正宗的代表，但他却有着浓厚的求真的传统。在中西方当代科技发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凡是基础的、原创的、对世界产生了举足轻重影响的成果，几乎都来源于西方，而我们一直都在追赶。可是一旦到达了同一起跑线，我们就陷入了迷茫，这究竟是为什么？在作者的潜台词里，现代科技就像冰山，浮现在水面的是求利的科学，我们只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只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了水下那八分之七。我们无论如何努力地赶超那水面的八分之一，却总也无法创造出整座冰山。好了，这个瓜哥论述到这儿，摘引到这儿呢，他有一句小语啊，作为总结。吴国正先生的这部著作，除了上述的主要思想，还介绍了中西方的博物学的传统。那么感兴趣的读者呢，可以自己去阅读，继续去挖掘。但是对于理解本书核心思想来说呢，其实不读也不影响。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发表在黄瓜十二宫微信公众号上，由瓜哥撰写的题为《中国有科学吗？》解读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分。
1: To Autumn by John Keats. One. season of mist

你也有你的音乐。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以嫣红抹上残景散碎的田野。这时啊，河流下的一群小飞虫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飞高，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篱笆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子里，红胸脯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默默地咩地叫，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这呢就是济慈啊那首非常有名的三节诗体的秋颂啊，也叫致秋天。这首诗呢创作于1819年的9月，那济慈呢通过这种非常拟人化的手法展现了秋季的丰收的景象和英格兰农村的啊乡村的这个自然的之美。它被誉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我们为大家选读的这个译本呢，是查良铮先生，也就是穆旦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呢，就是体现出来的翻译的特点呢，就是语言凝练，又忠实于原文的意象，是济慈这个诗歌当中的非常权威的中译本。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个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就是加班吧。加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变大，更加的疲惫，情绪可能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个时候不如放松心情，来听点歌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送给你加班听的那些歌。今天的歌曲有一些讲的是生活的本质，有一些是单纯的快乐的满满正能量的歌，当然有一些歌曲让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了远方，温暖的阳光，柔软的草地和吹过耳畔的风，总之可以暂时让你从加班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希望你的工作能够愉快。第一首歌曲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这首歌从字面上来看，已经从野子的野和明明的明这些非常规类的关键字归宿到了生活，看似从飘到脚踏实地的音乐动作，但是音乐作品本身却依旧散发出来了苏运莹的那种独特的仙飘飘的音乐气息。演唱上的轻重拿捏，不时间冒出惊喜，旋律的创作轨迹也依旧是天马行空，但会不会和生活有点不那么的切题呢？显然不是的。我们一早就知道，如精灵般流连在音乐里的

做运营是该这样日常生活的。即使他用文字铺排出了一幅凡人在生活当中劳作的画面，亲切到真实，可苏运营那抑制不住的文字想象力还是写出了歌词当中的云轻轻盖过他的头牙这样的亮眼。

生活场景也因此在音乐里变得宏大且真实可触。而后无论是苏妈妈的俚语 OS， 还是苏苏轻飘飘又很具有耳朵粘合度的嗓音在合唱当中穿梭来去，都带出了这首歌非同寻常的异域风味。这里的异不是指歌曲异于常规的编排结构，更是苏运莹异于常人的演唱姿态和创作视角，想必这样的音乐气息也会一直在她之后的音乐作品当中延续下来吧。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着独属于她在海边长大的音乐血液，旁人或许只有羡慕不能模仿。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你感受到生活虽然辛苦但依旧甜蜜的真实样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0: 好看。
1: 这是一首围绕大龄文艺女青年应该嫁个怎样的男人这个问题而写的歌，也是一首自弹自唱的原创民谣。歌曲简单直白，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忍俊不禁。词作者邵一贝是北大毕业的文艺女生，也是02年青海的文科状元。旋律简单上口，但歌词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玩，所以也希望在加班的紧张情绪当中听到这首歌的你可以微微一笑。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他问他妈妈，他们都说你赶紧的，你看你看你看人家那那那。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有爬山，也没有过河，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郝云总是能够把歌曲唱到平凡人的心里，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喊大口号的场面，只有平铺直叙的叙述和小角色的共鸣。轻松直接的态度道出了云式生存法则，生活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我想这首歌曲简单又如实地回答了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该怎样活，怎么过。来自郝云，活着。

五月炎热的天气，日数比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夏风纹丝不动的晴朗天，忽然下起了雨。我驻足诧异地张望了很久，却原来是鸟叫声惊落了叶子的汗珠。原来在城市生活当中，也可以和自己玩着那些美好又私密的小游戏。生活也许难以改变，但心情可以时刻调整。来自程璧，给猫下的你。

我愿意把这首歌曲归结为那种简单直接快乐的过瘾歌。其实有很多广告歌都好听又热血，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明亮的色彩，比如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和接下来这首来自鹿晗的《鹿店长的炸鸡炫酷之歌》。

0: 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歌谣像是星光微微闪耀，放慢行进的脚步去侧耳倾听，时而欢唱，亦有忧伤，沿着幽默的旋律去捧腹，在真挚的歌词当中去回顾。如花，那些善良的人，美丽如花，岁月就是你每天走过的街和每天遇到的人。这首歌中满满的都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如花来自盒子先生乐队。
1: 像是爱情已经伤害了他。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加班听的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极具故事性，又包含了很多的小美好。歌曲里面的故事是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孩暗恋一个男孩，于是便制造了和他的各种巧遇，比如搭同一辆公交车，在体育课上故意扭伤，下雨天淋着雨从他身边经过，为了喜欢的人去刻意制造巧遇。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是一段美好的故事，因为那仅限于青春。毕竟当我们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之后，还有谁又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了遇上另一个人制造这么多预谋邂逅的故事呢？编曲方面，淡淡朦胧的电音加入了有力有节奏感却又很轻快的吉他扫弦为主来进行伴奏。这样的编曲看似很随意，但这样也更符合了这首歌的曲风，不是那种软绵绵的苦情歌，而是那种一吐为快的暗恋歌曲。和声成为了这首歌里最大的亮点，因为对于个人原创音乐人来说，经常容易忽略掉和声，但是这首歌却做得很好。副歌这样情绪高潮的结尾，加上了一两个的和声，延长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抒发，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好听的同时，创作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暗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着太多的过客和太多的无奈，音乐便是抒发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想想你还能单纯恋爱的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小美好，然后充满活力的继续加班吧。来自阿肆，预谋邂逅。

这首歌曲来自痛仰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足迹遍布了内蒙、新疆、云南、西藏、尼泊尔，大大小小近千个地方，甚至还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新藏线。巡演途中走访中华文明的源头安阳，游历苏杭美景西湖，混迹于西皮市的大本营大理古城，梦想、友情、爱情、温暖、亲情和感动都在歌曲当中如实的阐述。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歌曲讲述的是久别家人之后的思念。四段主歌的内容是谢春花记忆当中自家阳台上所见到的四季之景，副歌所写的是聚少离多的难解之忧，再无昔日的团圆可言。其实我并没有期盼太多，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是呀，世上本无圆满，只是我们期盼的太多。但此时如果能够感知当下的幸福感，也许还来得及。纵然加班，也请快乐起来。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爱情神出鬼没，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了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却依然充满了那份秘密独占的快乐。伊森富有感情的声线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非常动人的抒情小品，也是经常伴随我工作当中单曲循环的一首很私人化的音乐分享，来自陈奕迅《迎天快乐》。

好妹妹乐队的秦昊说，这首歌曲是在从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写出来的曲，因为坐车实在太无聊了，由于曲风太过诡异，词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然后到南京之后又再把词写完，请到了姚谦老师帮我念了对白，因此想到了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的很多念白，这便成为了这首歌的可爱之处。钱鑫将自己最好的音乐作品诚意地展现出来，也让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有些像诗。无论今天的阳光是否让你记忆犹新，无论工作的当下何其的苦闷，也请记住，生活还将继续，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你继续探索。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0: 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子よく我かよめ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玛，尤玛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蒙语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家经，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衣，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1935年，怒江东方大峡谷，一座中国最早的钢索吊桥在这里建成。旅缅华侨梁金山特意赶来，带着一头大象，踩了桥。在东南亚各国，这是一种吉祥幸福的象征。按当地的习俗，凡第一位过桥的人都得讲几句吉利话。老农杨有义有幸做了走过怒江的第一个踩桥人，他一边走一边说着即兴编出的顺口溜：梁金山好心肠，修座吊桥通四方，此桥本是金山桥，一个修好万年牢。有人建议以建桥的主要捐资人梁金山名字命名，他不同意，他说目的是要便利中国和缅甸的交往，所以叫汇通桥。梁金山1984年生于云南保山，自幼家贫，帮人赶马来往于滇西缅甸。早年马帮下缅甸，在梅苗停留间，听当地人讲，在缅甸只要肯吃苦，容易找钱。少年梁金山凭着一股冒险精神，不赶马了，徒步走了10天，到了缅甸的拉叙。在这里他修过铁路，当过火车司炉，做过公路倒班码头搬运工，算是真正跑过江湖，走过底层。最后在腊戌的邦海银厂当了矿工，开始了新的生涯。一天，梁金山发现火炉因为长期不检修，耐火砖烧坏，他建议停工，可是工头不理他。没几天，炼银炉里的耐火砖断裂走火，浓烟遮没了整座炼银炉。紧要关头，梁金山将棉被浸湿顶在头上，肋下夹起几块耐火砖，冒死冲进熊熊烈焰之中抢修。修好了，他也被火烧伤了。这时，总管和美国督办来此检查，看到这个情况，对他大为赞赏。好样的，几百度高温都不怕，于是让他升任工头一职。梁金山不识字，但他刻苦好学，担任工头期间，从勘探、选矿、洗矿、冶炼整个过程，还有机械性能，掌握了一个透，了如指掌。1903年，23岁的梁金山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头，而且有了一定的财力。抓住机会，在腊戌南渡和英国方面合资开办了自己的银厂。同时，他还率领印度、缅甸、华工修筑厂区铁路公路，一边以马帮驮运，从事滇缅之间的商业贸易。辛勤经营了3年，铁路公路建成了，银厂正式投产，月产白银30多万两，大获其利。这个银厂在解放前，了解一些情况的朋友都知道，

那可是巨大利润的生意，比今天开矿还要开矿，这是真的家里有矿了。1916年，梁金山32岁，也算是功成名就。